0: 这个歌这个书听还蛮合适的，因为要记得那个夏天嘛，刚好夏秋交际的时刻啊。
1: 回不去的夏天，那个年轻的一无所有但是又充满梦想的自己。
0: 是的，这首歌叫素人，来自陈春林与春那首歌啊。
1: 其实很多的歌手艺人音乐人他们会在自己成名之后再次去回望过去的自己的时候，
0: 对，来时路啊，
1: 对，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因为其实现在看似好像什么都拥有，但是却和当初那个 素人的自己，好像又差了点什么。
0: 是这个，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初心嘛，所以回顾这个心路历程还是这种歌都很动人，不一定就是你跟他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从事同一个行业的经历，但都会有年轻时候的自己嘛。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类型的歌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它在于其实大家比如说他讲一件事情，讲一杯果汁或者讲一只小狗，你是会有很深的共鸣的，但是其实大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的，就是
0: 你没有一个成名之后再去回望素人自己的这样的视角，所以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首歌再听一次，然后带着对歌词的探究去尝试着体会一下这种顶流的心情。是，加入自己的歌单，这是春春的素人。
1: 8点07分了，
0: 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
1: 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DJ孙小乾。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是有朋友问，这周五是什么样的一个听他的歌的主题是吧，这个朋友，时间
0: 过得真的很快，8月7号就是立秋了，所以我们的主题叫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是一个刚好夏秋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一个歌单啊。嗯，这个黏腻腻的漫长的闷热的夏季终于要宣告终结了。嗯，但虽然是立秋了，但是这个中伏还没结束，所以大家还是有防暑降温的，
1: 还是要热着，
0: 温度还没有变啊，秋老虎嘛，就是这么来的，也期待着立秋之后天气可能会更干爽一些。
1: 对，而且秋天的北京真的是非常美的，欢迎大家来北京玩啊。
0: 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就特别有夏日末尾的要落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也刚好是那个去年夏秋交界时候发行的，歌如其名，正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讲的就是相遇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很灿烂的这样的回忆哈。日落后的烟火飞行，有长进。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好久没有听到王铮的声音了，这是来自我们直播间乌木麒麟的一条留言啊，
1: 真的
0: 这不就听到了吗？
1: 一杯咖啡到天亮，王铮，王铮亮啊。
0: 什么？
1: 好久没有听到王铮的声音了，但王铮亮的声音比较多。
0: 好久没有听到钱哥说这种这么冷的梗了。
1: 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简称王铮亮。
0: 哎，8:20，如果此刻正好是早餐时间的话，也是时候来一杯咖啡了。
1: 是的，这个时间很合适听这个歌啊。
0: 我们两个今天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现在要上早班嘛，所以你早上要早起，晚上就要早睡，
1: 是
0: 喝咖啡的时间就变得格外的
1: 对
0: 有讲究，
1: 不能晚于2点甚至3点，因为再晚的话可能就没代谢完，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喝咖啡的时间真的很奇怪，我们基本都是上中午喝一杯咖啡，
1: 是这也行啊，就下午茶嘛，午后，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就吃肉吃的比较多，可能需要咖啡来解解腻，对，在午后也挺好的。
0: 然后我现在每天是会睡一个午觉，
1: 我
0: 也是，但是这个午觉的时间要严格的控制，
1: 哦，
0: 就一定要，就再难受也一定要赶快起来，因为不然晚上就
1: 深睡了啊。之前我看过一个在就是那种招聘网啊网站，就是有一个大学生问这个公司有午睡吗，那个人直接把他拉黑了，还引起了热议，就说这不是人家正常的权益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他还就有点就是给人家那个一些灯味的教导，还挺烦人的。
0: 哎，其实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啊，有些朋友可能习惯了午睡，就是你午间休息大概30分钟的时间，下午是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也很好。
1: 是啊。
0: 然后另外一波人呢，可能就是说我午餐吃的少一点，不吃碳水
1: 啊，对，
0: 这样我下午就不会犯困。
1: 那是老外的饮食方式，他们是不困，所以他们不午睡嘛。
0: 但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身体最舒服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看哪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更有效率，这一天过得更舒适。
1: 去山西就业，午睡大赏，想不睡都难，挺好的。
0: 晕了碳水，
1: 对啊，
0: 是吧？啊，马上听到的这三首歌呢，其实都是和咖啡相关。
1: 嗯，
0: 其实咖啡对于现代人来说，既是一种功能性的饮料，同时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一杯咖啡的时间，其实可以给你很多的不一样的体验。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一杯咖啡是休闲，有的时候一杯咖啡可能是跟旁人一个交流的时间。
1: 是，这个歌就是把咖啡的苦涩和甜蜜和爱情当中的那些心情联系起来了。
0: 嗯，
1: 来听这首张学友的咖啡。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7: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6: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

0: 摇滚戏腔中国风真带劲儿，这首歌叫《杨门女将》，来自戴荃 S Paper 和周芷如。
1: 哎，真的是很想跟着吼上一嗓子，
0: 但是这个戏的 key 太高了，上不去、啊。
1: 对，这首歌里面元素真的非常丰富。你看，其实你可以听到金属摇滚，可以听到京剧，
0: 是，
1: 可以听到说唱，还可以听到电子，
0: 完美融合、啊。
1: 哎，对，真的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堆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0: 对，也相对新啊，这是2023年的歌啊，叫《杨门女将》啊，
1: 哎，这也是选自《永沐桂英》当中的一个选段了。
0: 是的，8:3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乾。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清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大家都在讨论蔚然，蔚然，我还想了一下，哦 ，S Paper，
0: 对，就你突然这样，就是
1: 有一种平时都叫英文名的朋友，突然有人喊了他的中文大名，然后你想这是谁？
0: 或者是平时都叫艺名，突然一个人来一个真名，就是有点对不上号。
1: 是的，而且刚刚的说到这个咖啡的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看起来喝拿铁的跟喝美式的是两波不一样的朋友。
0: 哦，那你就没有机会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了啊？
1: 又开始说冷笑话。今天到底谁触发了你的这一条？
0: 谁知道？可能是王铮亮吧，因为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上一把马。
1: 哎，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赵传的歌《午门之舞》。
0: 当年他发这个专辑，我还做过专访，包括张卫健，他们都跟我

体过，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东华门那边晚上去那个欣赏一个午门的夜景，还挺有意思的。他真的是在午门之前翩翩起舞，所以写这个歌叫午门之舞啊。

8点47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五极限，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五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爱了陈家话娱乐无限公司。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哇，我的音乐8点51分，金龙与草运用的稻谷六步先密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与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个合成器音色还真的挺有这种太空感的啊！当时这个歌刚好就叫《腾空》，来自汪苏泷。
1: 看到子和亚说今天的歌单相似的风格，仿佛是在播放自己的音乐列表、啊。
0: 哎，找到知音了、
1: 啊。看了一眼，确实是在听电台。
0: 哎，挺好，挺美妙的啊！
1: 嗯，今天的歌单是我排的，
0: 对，
1: 说明我们两个的音乐品味还是蛮相同的。
0: 赛脚花花的歌单啊！
1: 哎，你看我们的听友都被你传染了，
0: 怎么说？
1: 沾染了一些坏习惯。
0: 小鹿阿秋啊，还
1: 对
0: 阿秋啊，
1: 他说特意来听小花的节目，因为我是没。花鹿
0: 啊，
1: 没有花的鹿，
0: 没有花的鹿。
1: 小花送给我花，我就变成了
0: 梅花
1: 鹿。
0: 那个梅花，你他这个还得看字儿啊。
1: 对、嗯，完了，被你传染了这个
0: 学好不容易学坏，学坏一出溜啊，
1: 很快。
0: 好了，
1: 8:57了。
0: 是的，嗯。正在直播的是洞庭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净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啊。刚刚是这个汪苏泷的《腾空》，然后我们说这个梗的时候得知道他是你是塞纳赛小花，我是孙小倩、嗯，大家才明白这个段子的来源和意义是什么啊？
1: 是，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浓了阿里德》。
0: 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Lonely Island。孤岛，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所以它叫浓了阿里德，
1: 也是蛮冷的。又想到那首歌
0: 不
1: 想
0: 当
1: 阿
0: 龙，对，一个意思啊。来自爸爸毛远奇还是宜家的这两个人的合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Beast.

0: 手啊，当时还真的是很热门的一个歌，所以你看，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柔软的一面啊。
1: 嗯，那么这首歌其实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的柔软的感觉，和张芸京其实是不相符的。
0: 哎，对，因为她是酷女孩，
1: 对、
0: 啊，短短的头发，她现在也改变造型了，不是当年那个造型了啊。
1: 所以来听听看张芸京心目当中的小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非常深情的张学友的情歌对唱当中的经典你最珍贵，刚刚是你最珍贵。9点22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这首歌触动了钱哥的一些回忆呀。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在刚好2月14号做过这个线下的活动，和很多的朋友们一起
1: 情歌对唱吗？
0: 对，在 KTV， 然后 KTV 就叫音乐之声，然后做了，就是有艺人朋友啊，当时这个写养的那个孟楠一起还表演了这个歌，所以想起来回忆了。
1: 有的时候一些歌就是很容易触动到你，尤其是一些情歌对唱和分手伤感歌。
0: 是，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不太爱去 KTV 的，以前唱 KTV 如果男女对唱和你邀请对方，或者是对方邀请你，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1: 是有意味的，是不是？
0: 那也不一定就是他喜欢你，有可能他觉得你唱得好，但总归是一个奇妙的缘分吧。如果两个人初见也不太熟，一起唱过歌，还是有一个独属的记忆吧，我觉得。
1: 哎，所以这首歌又让你想起谁呢？
0: 想一想，边听边想，大家也可以边听边想啊。这个周六8月8号就是王菲的生日了，所以今天听一首她的歌，也算祝她生日快乐啊。来听《知己知彼》，一首广东歌。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3: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杨千嬅的处处啊，这两年这首歌好多综艺舞台，我记得谭健次好像有一个唱跳还不错那个表演、啊、
1: 嗯，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典型的在当时就很有反响，然后又通过短视频平台、嗯、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再一次年轻的朋友们认识到这样的一首歌，
0: 好歌就得是经得住这个时代的考验啊。
1: 9: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乾。下面这个歌来自前两年杨乃文的一张专辑，跟众多音乐人一人一首歌来跟杨乃文合作，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是500个杨乃文的合作啊，很有这个千禧年味道的这个音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加入的这段民族唱法，让这首歌有了更辽阔的一点点异域色彩之外，更辽阔的音乐想象。来自张韶涵，欧若拉，10: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听到的歌是杨培安《大海》。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说到夏天，很多人都怕热怕晒，宁愿躲在空调房里续命。但其实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夏天也可以动起来，而且能够动得特别 chill， 很放松。欢迎回到 Mr.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这里是属于夏天的专属音乐小单元律动一下。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

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那种脚底踩着水，身边绕着风的清凉感，真的是把夏天的燥热一扫而空。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然链接，去感受风，感受水，感受自己真实的呼吸，不去和别人比快慢，只专注于当下的平衡。这种积极、舒展而又自在的生活方式，才是夏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多久没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汴梁城外挨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收录在2005年陶喆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许你熟悉的歌不只是耳边这首《就是爱你》，也许还有《爱我还是他》，也许还有《苏三说》等等。来自陶喆的歌，10:3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徐佳莹。能不能只有我？

苏打绿在作品里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声音布展师，你仔细听，听到很多的层次空间感。这首作品是《四季狂想》。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再来听到任贤齐。橘子香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2: 吴小曼，你养我，
3: 我养你啊！
4: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1: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4: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她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但她没有写绝望，她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他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

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选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 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来自梁咏琪《远距离》。今年是梁咏琪出道第30个年头，她用全新的单曲《远距离》正式开启新的音乐篇章。这首全新的单曲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黄韵玲单纲制作。经过时光的一路沉淀， Gigi 用更成熟的心态和轻摇滚的曲风，通过这首歌传递出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这样的坚定信念。30年来，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见梁咏琪的歌，如今她以这首作品再次发出邀请，让熟悉她的人重新相遇，也让第一次认识她的听众听见属于今天的梁咏琪。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嗨，大家好，我是魏野。夏天永远是藏满故事的季节，蝉鸣此起彼伏，

开汽水拉环，户外裹挟热浪的风扑面而来，瞬间也将我拽回到了懵懂而青涩的中学时代。中学时光干净又温柔，堆积如山的试卷，肆无忌惮的课间打闹，还有在心底悄悄萌芽不敢言说的心动。当年的我悄悄对班级英语课代表萌生好感，一心啊想要在他的面前留下亮眼的印象。某个周五，我主动牵头组织了一场班级篮球赛，而对面的对手正是我心中的假想敌。那场球赛的细节如今早已模糊，唯独清楚地记得因为其余表现满心紧张，以至于发挥失常，打的是一塌糊涂。散场离校时已是黄昏，我戴着耳机坐上回家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偶然瞥见路边他的身影，而 CD 里正好播放着周杰伦的回到过去。时隔多年，再次提起这段懵懂心事，我们还会互相调侃打趣，这段细碎温柔的片段也成了独属于我剩下的限定回忆。下期节目我们将迎来高敏的夏日往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属于他的夏日独家故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歌曲里反复在唱我不是一个 idol， 这首歌也在表现着李宇春对自己身上的那个所谓偶像标签到底持着怎样的态度。 Stop 来自于李宇春，12:25。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听到苏打绿《十年一刻》。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4: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3: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4: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3: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张靓颖的唱腔和文雅的词作非常搭配，这该死的爱。
1: 后悔没让你了解我有多爱你。
0: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广告之后回来，听到金海心右手戒指。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是《悠长假期》，这是一支一起走过长长的一段时光的一支乐队，他们一起成长，遇到过停滞，遇到过一些彼此的不理解，而音乐成为了最后的解。

时间是12:56，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最后的一支歌，把时间交给薛之谦。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雨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长长的一段搓碟，听到的是 DJ Shadow Six Days， 之前听到的作品来自 Rita Ora Your Song， 13:05。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

0: days。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可为的歌曲匆匆。北京时间14:06，这里依然是热曲车飞扬，下午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下午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张杰的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天生的嗓音自带一种浓烈的故事感，来自朱星东的作品，叫做《熬夜成瘾》。当然这首歌呢，在文案接收里面说到的是没有过好的白天，只能用熬夜来补偿自己。当然这个并不提倡啊，它只是这首歌故事的开始，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早睡早起的。未来的歌《Lonely》。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高米。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最推荐的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啊，几乎每周我都会去羽毛球馆打两次球。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不太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项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会觉得它太充满竞技了，而且很多动作啊，包括一些小角度的小球都不太好接，这对于膝盖的磨损啊，包括动作的这种幅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就是玩起来来不是那么的有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个运动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它对身体的好处，而且就算是一些小角度的球或者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并不难。那既然说夏天非常推荐的运动是羽毛球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分享一些在夏天选择羽毛球运动的多种好处。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可以享受空调了，一边吹空调一边运动，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像在户外运动这么热的夏天担心自己中暑啊、脱水啊等等。再来呢，就是羽毛球这个运动项目算是全民比较普及的一种运动项目，就是大家基本都会玩，就是它的入门的基础门槛并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在玩的过程当中，譬如打混双、男双、女双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打配合，打一种站位和战术的时候，那这个有难度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好解决。现在大家可能玩羽毛球也好，或者其他运动类项目的朋友都发现，有很多人是会组织这些活动的，而且组织者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来给他们划分。譬如说，这边是娱乐局，那边是进阶局。那进阶局呢，就代表一些譬如羽毛球达到二级甚至二级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在这些场地里面跟一些高手来过招。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那你可以参与这种娱乐局，那大家的水平呢比较平均，就容易玩到一起去。所以有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就方便更多的参与者根据个人的水平来参与不同的项目。总之呢，一旦打得多了，经验丰富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玩。尤其是现在打羽毛球渐渐具备了一些社交属性，你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结交不一样的朋友。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一些啊，其实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你在跑跳啊，在转身啊，在挥拍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其实锻炼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包括身体四肢的协调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等。总之呢，羽毛球就是一个很好上手也很好参与又具备一定娱乐度的运动项目，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最后呢，来听一首很好听也很欢快的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的歌，这就是来自维里安的玩游戏。我觉得大家呢，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抱着玩游戏的态度参与其中，享受健身带来的快乐以及带给我们身体的好的能量。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金文琪带来的非常清凉的作品叫做手机，北京时间14:35，热曲声飞扬，星期三要祝你小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落幕，我在昆明，天气多云，气温26度，宅着野生菌，晚上炒了吃舒服，所以云南都是云南人，都是家乡宝啊！这是来自云南的朋友。野猫老粉说，今天北京的气温非常高了，我们也在北京市气象台看到了，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了。这几天的午后北京的气温都不低，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谢谢野猫老粉的提醒啊。当然也有很多这个问好的朋友，比如说听友毛心、兔兔、妈妈可爱以及午夜不灯笼。这首歌来自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14:4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上一小节的三首歌曲呢，给我们这个炎热的午后呢带来一丝清凉了啊。这小节三首歌，陈洁仪，我终于看到。
1: 我想着

0: 陈洁仪的歌曲我终于看到，这样的作品，这样的配乐，这样的编曲，仿佛可以让火热的天气呢暂时的冷却下来。并且上海纳百川说，春哥下午好，我现在正喝着咖啡听着歌，真的好惬意，也祝大家小周末快乐，谢谢海纳百川。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了，陪你一起老。
1: 当爱不能同情

冠的歌曲《陪你一起老》，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1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等你的责任》里面。北京时间是4:55，热曲声飞扬。当然，现在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除了分享午后的心情，也可以分享在这个午后之后的下班高峰聊什么话题啊？说不定你发起的这个聊话题的内容呢，会在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在电波里聊起。李玟，不变的诺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热烈而浪漫的歌曲来自吴建豪，叫做《小婚礼》。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8月5号星期三，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 Olivia 的。

蔡健雅经典作品，传唱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首歌《重来》。看一下运气 App 上留言的朋友，佩哥说：“钟哥，下午好，小周末愉快。你好，佩哥，我现在的城市彝族火把节小长假开始了，欢迎来撒火把玩火。”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3: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2: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

放下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脸颊贴紧月球》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原谅》，也是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首来自雷光夏的歌曲了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让我突然想到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啊，雷光夏好像有一段类似于微电影这样的作品啊，里面呢有故事，当然更多的是他的几首歌曲的连续播放啊，在整个一个给我们营造的啊这样的情感的氛围里面，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这是啊，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看过或者说想起这个名字，许哲佩的作品《白色婚礼》。

许哲佩的歌曲叫做《白色婚礼》，这小节我们听到的作品呢，都是那个年代，并没有那么的传唱度非常的高的流行音乐作品，但是又具有一定的文艺气息的这样的作品啊。北京时间15:43，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星期三，8月5号，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当然呢，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午后的心情，亦或是分享一下在下班的路上想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或许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自于你的建议了啊。 Aspirin 不止痛说，冲哥话题候选，怎么样保持生活新鲜感的关键啊，这是阿司匹林不止痛提出的一个今天晚上下班路上的备选话题了啊。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小雪。

孙盛希这个版本的分手吧，我愿意称为是理智高冷文艺版本的分手，浪漫还有甚至还有一些浪漫气息啊。这个歌曲的原唱是张震岳摇滚版本的。这首歌怎么来的呢？2021年滚石40年，然后滚石发行了滚石壮乐队这样的一个项目计划了啊，40团拼经典。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孙盛希，当时成立了一个乐队叫做稀有乐团嘛，然后翻唱了张震岳的分手吧。但是确实我们都知道，本来张震岳这个版本就是有着浓浓的乐团风的啊，改编一个乐团风的，在40团拼经典这样的作品里面呢，确实孙盛希也是另辟蹊径了啊，用了木吉他以及清新的风格来演绎分手了 F4 的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

张强的作品 Bye Bye Disco。 张强在2013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当然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时隔很多年了，十几年甚至20年重新发行的作品啊。在那个年代，张强和双卡录音机、28大杠自行车、爆炸头、交谊舞啊，包括 disco 等等这些影像，共同成为了80年代的经典的记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充满着律动感的，来自张靓颖。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来自彭军的作品叫做海的方向。彭军呢也是一位音乐人了啊，之前也有一支自己的乐队青蛙乐队的主唱，当然我们乐队里面叫军的比较多，许军、郑军、彭军是吧，啊，当然了，你现在可以登录

们的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午后的好心情了啊。这小节的作品都是和乐队相关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还有海龟先生啊，也是一支乐队了。云贴上何日方知说，冲哥下午好，话题候选，特别累但是觉着值得的一次旅行。这是何日方知贡献的啊一条这个晚高峰互动的话题了啊。我们来看看，猜一猜今天晚上会选哪一位朋友的什么样的话题呢？瑞瑶也留言了，终于有机会留言了，每次都是在车里听，之前的早上到现在的下班时间，这次终于下载了云听，果然每次主播播放的歌曲都是我的歌单啊！要感谢我们的音乐之声，无论你是上班下班还是在工作状态下，当然提醒大家是工作状态下允许你使用这个耳朵收听音乐收听节目的前提条件下了啊，无论你在何时打开云听或者是打开我们音乐之声的广播，好音乐都会陪伴着你，在你左右。这首歌旅行团乐队，靠近一点。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潘越云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今天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我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云听听友的一位这个想聊的内容了啊。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情绪的出口呢？当然这个情绪呢，有可能是好的情绪啊，开心的情绪，也可能是略带伤感的情绪了啊。哪些兴趣爱好成为情绪的出口？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敏，要分享关于我自己的盛夏记忆。一回想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夏天完成的，譬如说毕业、就业等等啊。而且夏天这本来就是一个热烈的季节，让人禁不住想要珍惜每分每秒，想要多做一些事情，多留下一些什么。我现在脑海里面能浮现出的关于盛夏最重要的记忆，那就是高考结束后，大家又重新回到了教室，估分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是在那一刻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见面了，大家那个时候都开始憧憬各自的未来。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平静，而且整个教室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只记得当时教室的四个大风扇依旧在转着，还有学生之间悄悄讨论的声音，老师呢也在黑板上漫不经心地写着什么。估完分数的我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这种大家如此严肃如此静默的氛围有点让我陌生。

人生成长的意义上，它又是新的开始。最后呢，来分享一首831乐队的老教室，听着这首歌的歌词，也许也能召唤属于你的学生时代的盛夏记忆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分享关于自己的盛夏记忆，我们也期待下一期塞纳又有怎样的他的盛夏记忆呢？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

0: 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7:17，这里依然是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还是天气不错的啊。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先来听歌，稍后来分享给你台正宵经典作品。往事

来看一下的经典作品《999朵玫瑰》。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的美好的回忆呢？又或是有一些999朵玫瑰的画面，甚至是9999朵玫瑰的画面啊？来看一下用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何日方知说，我的情绪出口，看动漫回血，或者是休假背着包去陌生的城市走一走，亦或者是逛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展，不用赶时间，也不用社交，只管沉浸在喜欢的世界里。这些爱好就是我的情绪啊出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呢？当然这个情绪可能是开心的啊，兴奋的，快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略带一些忧郁的啊，忧伤的，蓝色的，是吧？ AFE 说，看书，看到合适的书啊，无聊的心情就会变得愉悦起来。哎，也是通过看书的方式啊。点八一二三，他说下班下班马上骑车就不能留言了，在北京啊，今天天气晴，每天上下班都是迎着太阳，不说了，去晒太阳了。晒太阳也是一种方式，也不错。副歌

谭正香，旧版99朵玫瑰，这小时的作品都是充满着经典元素和氛围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啊！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喵喵喵喵，东莞总算放晴了。昨天早上看预报没雨，我居然又天真的信了。总之，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可能也会给你一些惊喜了啊，包括天气，对吗？所以提醒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如果突然遇到了意外的风和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像雾像雨又像风。你的

梁艳玲1991年推出的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然，这位梁艳玲小姐呢，当年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啊。因为当年呢，她的这个卡拉 OK 碟生产厂家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了啊。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情绪的出口？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当然，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希望你周末愉快啊！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吕方上世纪的经典作品《朋友别哭》。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出口？亚麻老粉说，对我来说呢，能成为我情绪出口的兴趣爱好有不少，旅行啊、读书啊都属于其中啊。而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更加突出的就是唱歌，包括说唱，因为在唱歌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很投入的，而在这个过程实际上也释放了我很多的情绪。我相信亚麻老粉说的这个疏解自己情绪的出口的方式呢，也是现在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喜欢的方式之一了，就是通过音乐、通过唱歌、通过听歌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了啊。寸寸山河梦，我的兴趣爱好研读历史，向往山河风光，聆听音乐，当内心烦闷沉浸其中，琐碎烦恼被冲淡，这就是很好的情绪出口。哎，给我们的寸寸山河梦这个朋友点赞了啊。研读历史确实是它可以帮你在你生活中面对问题的时候打开一个全新的上层的一个视角，就是老天爷的一个视角啊，重新的让你开始认识这个问题啊。二郎神啊，开个天眼了。确实这个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说的啊。副歌来了，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哇，非常的经典了啊，张学友1986年发行的第二张粤语专辑里面，遥远的他里面的同名作品。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了，遥远的他。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遥远的他》，这是张学友1986年发行的作品啊。有没有想过，这首歌如果是陈奕迅唱会是什么感觉？黎明唱会是什么感觉呢？张学友的作品呢，往往就唱出了当事人的感觉啊。陈奕迅唱的呢是过来人的感觉，啊，黎明呢唱的有一种明白人的感觉。那如果是你朋友呢，身边的朋友唱的有可能是刚出了什么事儿的感觉，是不是？

这首歌曲来自一位优秀的男音乐人和女音乐人的对唱了，叫做夫妻脸，男生是俞鸿明啊，女生是彭佳慧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组合叫做朋友恋歌啊，这也是当年呢他们联手要开演唱会，然后呢在2008年的时候也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啊，叫朋友恋歌最爱精选集，我们听到的这个夫妻脸呢，夫妻脸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啊。当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呢？

彭佳慧、尤鸿明2008年发行的《朋友恋歌最爱精选》里面收录的歌曲《夫妻脸》，听起来还有略带一些口音。朋友，朋友恋歌啊 ，KTV 里面朋友唱歌嘛，是吧？当然，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啊，东北偏南，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乒乓球，瞬间烦恼烟消云散了。沈阳天气酷热难耐，明天再熬一天，后天立秋，温度大幅下降了啊！这是来自沈阳东北的一位朋友啊，东北偏南。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是吧？立秋之后，可能早晚温差会大一些，但是中午依然是很炎热的啊。秋后有还有秋老虎呢啊，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

听完夫妻脸，我们来看看云栖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们情绪的出口了呢？云栖 App 上命里有票说，坐标大连，下班了，走出办公楼的一瞬间，热浪扑面而来，打开天气软件，体感37度，湿度62%，这合理吗？带老人孩子旅游千万别来呀，我认真的，千万别来，太热了。哎命里有票啊，大连的朋友啊，非常的热情啊，热情到不要来，不要过来。谢谢你的善意提醒。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就愿意去这个美丽的大连去感受海边的这个浪漫了啊，包括这美食啊，包括海浪的气息了啊。但也是要提醒，命里有票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有已经有计划去大连，一定要注意刚才他分享的这些啊，体感温度湿度啊，对不对啊。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终于下班了。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弹钢琴啊，现在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弹上一曲，瞬间就开心起来了。哎，就小的时候学一个乐器，在未来的生活中是可以帮你排解你的情绪的啊，说不定还能写一首歌呢，对吗？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当时是不是什么样的情绪下写下了这首歌呢？有没有人知道林忆莲这首伤痕

林忆莲的《伤痕》这首歌呢，是她1995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啊，由李宗盛老师为她创作词曲的啊。六六说，夫妻点在听这些经典的旋律，又会想起那些美好青春却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了。前面一首歌啊，夫妻点之后带来的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伤痕》，这首歌呢也是写的都市女性，她是都市女性情感为主线的啊。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爱情中的伤痛。大家有没有发现李宗盛老师这个写女人歌写的还是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乐，北京时间17:4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听到这样熟悉的经典的旋律啊，这小时的这小节的三首经典的粤语作品，来集中轰炸一下你嘎了多年的美好回忆。

满墙的经典粤语作品，偏偏喜欢你。这小节三首都是经典的粤语作品了。我独狼 style 说，北方人立秋转凉。今天开始，广东这一期呢，就广东的朋友啊，今晚提醒广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吧？接下来这首歌，陈慧娴《千千阙歌》。

0: 陈慧娴1989年发行的作品。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出口？传武说，看普通话配音老板画风的樱桃小丸子，小丸子冷幽默可以治愈我啊，动画啊。灰灰灰灰牦牛，那必须是去划皮划艇了，下班后看看夕阳，在水中荡漾会很解压。哎，这也是不错的建议啊，或许在皮划艇的过程中，夕阳水中还会有风，有微风，对吗？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方大同，特别的人。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城。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也要祝你小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阳光怎么样，温度怎么样，湿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美丽人生。

蓝静茹美丽人生。看一下用 TF 上留言的小鱼的理想说，裴冲老师傍晚好。你好小鱼，就快到立秋了，感觉到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有丝丝凉意，大家还是要注意早晚天气变化，随时增加衣物。谢谢小鱼的理想。小鱼啊啊，读完小鱼的理想，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鱼姐的歌曲啊，费时梁静茹的作品《美丽人生》。当然这个鱼姐在2003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可以称得上是神专了啊，当年青涩的这个梁静茹专辑封面还是露出可爱的小虎牙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小生，我爱的人，这些歌曲我们都会唱，而且都非常的能够开口跟得上。但是这个歌曲背后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啊，比如说2003年《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他的啊，《算你狠》呢，2001年陶喆写给他的。

下专我爱的人。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会不会刚才主播你说的那个内容会和陈小春生活中有一不会啊，没有啊，巧合而已。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会成为你的情绪的出口呢？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自己。
1: 蔡和文慧如合作的作品《爱的正负极》，有没有学物理比较好的朋友跟我们讲一讲，正负极在爱里面是什么样的关系？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啊？郭小胖说，去年买了一辆公路车，感觉钻牛角尖了，就去骑车，带着小狗狗，把脑子里的水用汗排出来。运动的方式，骑车的方式啊，不想起名字。釜山下了23天的雨了，终于停雨了，天晴的一天，心情都好多了。我是猪猪说，听音乐必须第一位，看书撸狗发呆，哈哈，哈哈是哪一种？应该是语气助词是吧？相忘江湖说，听歌打架子鼓可以疏解心情，顿时就通了，哈哈。你也喜欢哈哈是吗？ZISU， 我想我是打游戏吧，啊，打游戏也是不错。小橘子说，钟哥能不能帮我问问云南芒市腾冲的朋友，8月中旬那边天气如何？应该是想去云南腾冲旅行的朋友啊。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的情绪出口一定是 K 歌和听歌，声音的震动和节奏的律动可以调节紧绷边缘的情绪了啊。往幸福出发吧，说伴着 Miss Radio 做家务，让家里每一个角落都井然有序，特别的解压。RRMC 出去旅游，去那种没信号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浮现了邪恶的片段啊，出去旅游去那种没信号的地方，接下来一个画面就是嗡嗡嗡嗡嗡。还是要提醒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去这种地方呢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或者说有专业的人士带着我们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安全的度过这样的旅行的美好啊。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嗨，各位好，我是魏野。
2: 盛夏时节律动一下，在这个适合肆意挥洒汗水的时间，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在我众多喜爱的运动当中最为特别的项目，足球。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是我和足球的初相识，那时候我还小，甚至不懂足球的规则是什么，但就是因为在邻居家那台28寸当年巨型电视上听到了生命的金杯，看到了那年世界杯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画面，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发了。小学的时候，我收到过一个红白相间的足球作为生日礼物，我会在院子里和小伙伴踢到天黑，我会在每天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到一个小书店去借足球小将的漫画，我甚至会把带领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画成漫画，写成自己的同学录目标。来到高中，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组织学校校队参加了当年湖南省高中杯，也因为拿到了季军的成绩，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高考加分。可以说啊，现在作为主持人，好像我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都是文艺和音乐，但是足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今天我要分享一首同样是作为铁杆球迷的音乐人盘尼西林的歌《再谈记忆》，也在这里号召大家，别浪费夏天，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2: 吴小曼，你咬我，
6: 我咬你啊！
4: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5: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4: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情绪的出口呢？云听 App 上这位36课堂说，看书、写公众号、钩织、听歌。钩织是不是织毛衣的意思啊？是给谁织的呢？这是，或者说钩织一些精美的这种啊毛线。或者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精美的就怎么称呼，一时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沉底的，他有一个大吃特吃啊，美食民以食为天嘛，是不是？大吃特吃也是不错的，但一定要注意度，好不好？提醒所有的朋友，他们老梁说听着冲哥念想去没有信号的地方啊，进到地库了，结果就真的没有信号了，还蛮幽默的老梁。

黄义达的充满着青春元素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呢也让我想到了前面说的这个钩织，一直忘记了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比如说一个精美的钩织的作品该如何去形容它。这首歌的这个催化下呢，让我想到了啊，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熟悉的一个名词，当时我们称它为十字绣啊，兄弟们啊，听节目的兄弟们，还记得学生时代，谁给你做的第一个十字绣吗？女生们，还记得你绣的第一个十字绣吗？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以及前面的《那女孩对我说》，这两首歌营造的氛围有没有让你想到当年的青春的美好啊？学生时代校园里的美好呢？看一下云天 F 上阿珍说，工作是画画，周末去徒步，周内再把所见画下来。小鹿阿啾说，情绪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还有的话就再来一顿烧烤啊，有胃口倒是不小是吧？啊，是大鹅呀说，去海边放空踩浪，去草原骑马，去沙漠赌骆驼，去沙漠赌骆驼，仿佛啊要比这个放学赌书。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最扎心的一句歌词，最后 solo 给了你，是吧？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谁都替代不了。北京时间18:4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说不出，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出口呢？ETPX 听陈奕迅你给我听好这个歌呢，就在听一个老朋友的故事，有共鸣，有治愈，也有力量。你说好巧不巧，你说这个怎么就是这么有缘分呢、啊、是吧？马上听到的就是陈奕迅的歌曲了啊，哪有这么多巧合呢，就是我特意安排给你的淘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7，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互动话题，哪些兴趣爱好成为了你情绪的出口呢？来看一下云 Ti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喝茶喵，坐标西安，已经下了一周的雨了，现在刚刚下班时雨突然停了，开车路上还看到了彩虹，

徐凯琪《苏州河》，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呢？当然，喝茶喵，后面还说到了这个他的兴趣爱好、情绪出口啊，他的解压方式。他说顺便分享一下我的解压方式，那就是拼乐高，每次完成一件作品都让我非常的有成就感。雨水间，听音乐之声。已经成为了我情绪的出口了，无论是高兴或者是悲伤，都喜欢听听歌，尤其是冲哥的歌单很治愈我。

0: 青竹。
1: 我的兴趣爱好是旅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去旅游，来旅游一趟啊，微生活天才啊，应该是为生活天才对吗？啊，get到了。

徐凯琪，苏州河那海市蜃楼也只是爱啊。赵赵激情高调说，现在的情绪出口就是去爬山徒步，一路的风景就慢慢治愈了。花花说，情绪的出口睡觉算不算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草柚。现在是晚上的7:06，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8月5号星期三，欢迎各位下班快乐。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晚上7点一直到12点钟，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呢，来关注一下魏野。马上就要立秋了，但是在仅剩的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啊，你真的是感觉到一股浓浓的热辣滚烫。我的天哪，尤其是我所生活的北京，我刚才出门说怎么这么热，然后我看了一眼这个天气，今天36度，明天37度，然后到了周五那一天可能骤降个4-5度吧。所以如果在这几天你的城市还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热，热到你内心躁动然后身体难受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然后呢心灵上面的疗愈交给音乐。这是来自麦克曾比特的歌，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欢迎各位，今天呢因为是代班时间，所以我们就更多的互动一点。陈英英跟你也说晚上好，昨天呢刚从北京回来，觉得北京没有自己的城市宁波热，周一下午呢大太阳底下在北京晃荡了很久，虽然也赶上了暴雨。欢迎国爱国妈妈是大鹅，说今天的歌单是魏野排的还是卓然排的，你们听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会是谁排的呢？尤其是刚才这首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以及这首窦靖童的《With You》。树上织毛衣说北京一般都到国庆时节气温就凉快了，欢迎燕麦拿铁，欢迎毛心啊，欢迎劳尔等等等等。云听用户 DFB 怎么说呢，跑步从2024年跑3公里都费劲，一直坚持到全马拿捏。来吧，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窦靖童的歌《With You》。

所以连续听到两首歌之后，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确定今天晚上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了。欢迎欢迎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刚才小鹿阿秋小学二年级的同学，欢迎你继续来听节目。哇，还真不知道现在小学二年级同学的歌单是什么，但是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听的就挺成熟的歌单，我都是老听爸妈磁带。刚才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一晃而过，说到也是自己生活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厉害，山西省算是个比较凉快的省份了，避暑是不错的选择。山西也很热，上一次我去太原的时候真的也很热啊。齐天大圣，我所在的杭州这几天非常的闷热，说有雨，可是在我们这儿没下，隔了两条马路的小区却是倾盆大雨。这个特别像在内蒙的时候，你就可以远处的看到一片大大的云，你甚至还能看到那片云正在下雨，而且它如果往你飘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一片雨云正在向你走来。那我第一次是在大草原上才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气温啊还没有完全降下去的时候，也不是一场雨能下透的。比如说前两个礼拜的北京经常电闪雷鸣，然后下暴雨，下完之后依然非常非常的炎热。现在只能期待啊，快点立秋，然后气温赶快凉爽下来吧，这几天这个热度真是有点太高了。这是来自 Eric 周兴哲的歌，叫做 All For You。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人心不动。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4: 唱过夏

0: 我的音乐。
1: 今天说热这个事情啊，好多朋友开始推荐自己城市的避暑了，那也不错，让大家在这个感受上面、听觉上面凉快一下。Sunflower，快来我们丽江吧，大家都在三伏天，我们这边雪山都开始下雪了，可是我自己还是很想穿裙子。温柔的蓝色潮汐说，杭州最近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两天刚上热搜，这边在下雨那边不下呗，就这个意思。洋洋子的洋说，避暑还得是大美青海啊，如甘肃。顺便宣传一下，热是真热，美中不足的是海拔还是稍稍有点高的。
2: 我心中的怕，
1: 另外在树上织毛衣说，山西大同挺凉快的，大家可以来体验。大同这几年的这个旅行也非常非常的火爆，我这几天呢

因为拍了很多就类似于这样的主题的长 vlog 嘛，所以经常平台开始给我推各种各样的宝藏地方。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在贵州的一个哪个市，很可惜是因为从北京过去不是特别的方便，它没有直达直飞，所以如果北方的朋友想要去的话呢，它真的是要东绕西绕，但是在里面又是徒步啊，又是漂流啊，然后又是各种各样的菲拉达呀，看着非常像塞尔达走进现实的那个感觉。有机会啊，这些大美的地方一定要多出去感受一下，就像这首歌，不要老困在自己的情绪当中，要远走高飞。

这首歌来自周柯宇的声音，叫做《银河坠落时》，而它是电视剧《至夏》的主题曲。现在是不是看到这两个字都会觉得有一股浓浓炎热的气息？不过还好，马上就要立秋了，我们来珍惜2026年夏天的尾巴吧。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在去年我有着重介绍向大家推荐这位来自香港的很棒很棒的音乐人林家谦。他在过去呢的音乐作品当中做了一个四季限定版，也就是在春夏秋冬的时候都有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能够让歌迷反复的去品味。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冬季限定。

在若干年之前呢，特别流行一句女性这个自立的话，就是说不要低头，皇冠会掉下来。无法考证他确切出现这句话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但是呢，在2016年郑欣宜发行这首《女神》的时候，是第一个把它写进歌曲当中，来自黄伟文的作词。这首歌他的创作初衷是以郑欣宜的角度来鼓励以瘦为美时代的所有体型会微胖的女生加油鼓励，你依然是最美的自己，只要自己呢是一个美丽健康自信的一个形象。而从更加追溯到之前的时候，因为郑欣宜在那个时候呢，她的事业不顺，经历了一个情绪上面的低谷，并且被情绪病啊、抑郁症所困扰。而那个时候呢，黄伟文就为她写下了这一首歌，一方面呢是为她加油鼓励，另外一方面这首歌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各大排行榜呢上面拿出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也是在黄伟文当初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肥肥姐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香港的艺人，而在那个时候有过一次对她的提携和帮助，所以她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若干年之后呢，当有机会帮到郑欣宜的时候，她就用了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回馈。你刚才听到是2016年5月20号发行的这首《女神》，来自汪苏泷的歌《无名之辈》。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中没着我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生活结束了过，没见到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

0: 现在是晚上的8:24，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星期三的节目，各位好，小周末，我是魏野。刚才连续听到两首歌，分别来自 TZT 的《第一次遇见你》以及 After Jenny 艾弗杰尼的 You and Me。那么上面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这一组全部都是 Hip Hop 音乐人，来自 MC 静、欧阳靖和陈奂仁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女朋友》。
1: 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咗我系姊妹。

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纸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忍。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Born to be alive， 这是来自 Jackson 王嘉尔的歌。现在是晚上的9: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欢迎各位，周三小周末快乐！8月5号，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不要忘了给魏野点个关注和赞。今天也是到晚上12点钟的节目，目前你听到的这一位呢，在开他的。

演唱会，并且演唱会是越来越国际化，包括平时的这个曝光啊，或者说是无论是舞台之上秀场，还是一些生活里面的造型和感觉等等等等，让人觉得越来越充满个性，越来越做自己。这在不单单是娱乐圈啊，简直是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的社会属性是很强的工作，这都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就不在乎别人的视眼光，然后开开心心做自己。那如果说这个特性呢，接下来这位同样会成为很多人鼓励自己，无论是用他的歌还是用他的生活态度，他就是大张伟，这是来自他的撒花。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Music Radio 盛夏记忆，嗨，我是裴冲。有人说呢，夏天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藏在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回响。那在这些回响里面，最难忘的，我想应该就是放学后和同学迟迟不肯回家的那些傍晚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背着鼓鼓的书包，坐在校园的看台边上，晚风卷着蝉鸣轻轻地吹过，头顶就是慢慢暗下来的蓝天，还有星星，星星悄悄探出的微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心事，就是肩并肩坐着啊，有的时候还会随口聊着一些细碎的日常，聊着对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憧憬，当然偶尔也会开玩笑打闹，那偶尔也会安静地望向天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还有青涩的告白，就都悄悄地藏在晚风和星光里了。小的时候特别盼望着

晴朗的惬意。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但是夏天的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愿我们永远保有盛夏的热情，永远心怀明朗，向阳而生。接下来就让这首治愈了无数人的心情，陪我们接住这个夏天所有的温柔和美好吧。下一期我们可以听到徐曼的盛夏记忆，期待一下她有怎样的故事吧。

0: 补光，感情是电视的荧光。
1: 9:3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在几周之前呢，我们的接榜当中 BJ48 的几位成员来到现场的时候，我向他们介绍了这位歌手陈零九，以及这首 Smooth R&B 没什么，只是有些话。
2: 在一起的时间算一算，分开也已经有几年，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变得成熟，不

0: 爱的你是否牵着别人的手，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来到晚上的十点钟了，今天呢，在晚上的时间，除了会向大家说到听到很多快节奏的歌曲之外呢，也会迎来大首播。比如说马上听到梁静茹的这首叫做梁咏琪的这首，对不起，梁咏琪的这首叫做《远距离》。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刚才因为我一打盹儿，说孙燕姿上个小时听到的歌，那是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欢迎啊，琼英说说 Karen CC 九月北京有 Live House 的演唱会，好，那我密切关注一下，届时呢，争取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林凯伦的现场还绝对是值得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他的音乐的。长沙今晚的风好凉快，出门跑步听着好音乐，柳原笛声。Stephen Chen 欢迎。正情小螃蟹，我跟你说晚上好。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今天 Music Radio 大首播带来 JJ 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先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花就别回头望。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11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现在是11:01，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时了，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8月5号星期三。刚才有朋友说秦伟怎么又休息了，秦伟今天正常就是休息啊，今天本来是卓然的节目，然后魏野来代班，是本周唯一一次的这个节目时间。那在这个小时，欢迎大家依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孟慧圆的歌，叫做《药》。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草，有人类就无解。I like you, like you, like me. I like.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

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她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但她没有写绝望，她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the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We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便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它从沉睡。

夜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一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回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 Of course only on Music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盛夏记忆呢，有点年代久远，是20年前，2006年的夏天。当时我大四，去参加了歌唱比赛，记得是6月份，正在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主题是激光全息成像，都是在暗室里面做实验，所以午休的时候呢，一定要出去见见光啊，要在这个户外吃饭。当时就是在大排档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了央视《梦想中国》的节目广告啊，年轻人就是非常的热血，瞬间被点燃了。中午看到电视，下午买火车票，晚上人就已经在火车的卧铺上了，哈尔滨到北京要一夜的火车，但追梦的年轻人是不知疲惫的。早上到了北京之后，我去朋友家简单洗漱了一番，给自己做了个造型啊，凤梨头配发带，还有一身的叮叮当当的饰品。怎么说呢，远看像 dancer， 近看像 rapper 啊。现在的综艺选拔呢，要么有选角公司，要么很像体育的职业联赛，很多选手都是有俱乐部或者有经纪公司。在电视选秀年代，大家都非常素，都是业余爱好者。我早上8点半到达了比赛场地，是在望京的一家商场，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山人海。那天的参赛规模是18000多人。

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互不相识，但都有音乐梦想，所以没有任何的隔阂，交流起音乐来非常开心，唱得也很痛快，时不时的大家还一起跳起舞来，那真的不是比赛，那就是音乐节的现场。就这样，大家唱唱聊聊跳跳，过了12个小时，到了晚上9点，终于我开始了海选。第一轮过了，相当于从万进千了，接下来第二关呢，开始有声乐门槛了，过了这一关就只剩下100多人，很符合数学意义上的百里挑一，而走到这一步才能够真正的上电视，见到三位评审。这一关呢，我发挥的比较一般，没能够直接晋级，拿到的是待定卡，这意味着还要再战一轮。至此我已经走到了北京赛区的36强，这也是我在这个比赛的最终成绩。因为第二天再战一轮的组合赛啊，两位队友实在是实力太强，一位是实力唱将，一位是唱跳偶像，他们的基本功还有舞台的表现力真的是远超过于我，也就很遗憾没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全国总决赛直播赛段了。而我的其中一位队友后来一路前行，成为了节目的全国亚军。那年夏天开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从驻唱歌手到唱片公司起宣，然后重返校园再次出发，毕业后做了主持人，所以才能够在这里跟您分享我的盛夏记忆，这也是我的来时路。我们来听一首当年组合比赛时候的竞技曲目吧，这首歌叫做《痴心绝对》。下一期您可以听到赵宇的盛夏记忆，去听听他有怎样的故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忍。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稻香出自于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和他以往更强调风格辨识度的作品相比，这首歌把关注点落到更朴素的生活经验中。稻田、河流、萤火虫、歌谣，这些带有乡间气息的意象，使整首作品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温暖松弛的底色，也让知足、珍惜当下这样的主题没有停留在抽象的道理上，而是落在可以感知的日常画面里。在声音处理上，稻香同样延续了这种贴近自然的方向，木吉他、轻鼓点儿、口哨以及虫鸣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开阔而带有呼吸感的听觉空间。民谣气质与嘻哈节奏结合在一起，让整首歌曲既保留了口语化的亲切感，也延续了周杰伦的作品一贯的节奏特征。演唱上他没有刻意强调技巧，而是用较为自然松弛的方式推进，使整首歌更像是一次平静的讲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稻香》。

0: 始经三伏尽，又遇立秋时，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将晨露的微凉、稻穗的醇香与岁月的从容融进这个立秋时节。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木叶动秋声，让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丰盈与喜悦。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Touch My Body》，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E Equals MC Squared》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它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它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它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回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选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绍渲染力，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深深的《等晴天》啊，夏日有晴天，听这样的歌就非常之带感。
1: 嗯，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明天就立秋了，所以今天等于夏天听这样的晴天的歌是非常合适，明天又有一个情绪的转换了。
1: 是，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在夏天进入秋天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天气好像并没有一下就凉爽起来，
0: 还是伏天嘛。
1: 想一想明天要贴秋膘这件事情还有点负担呢，
0: 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哎，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如果你想减肥想见这个瘦身的话，贴秋膘这天你不贴，这是不是也一种给自己一个这个欺骗，
1: 今年就不贴了，
0: 不吃欺骗餐，自我在精神上造一个热量缺口，是不是？
1: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夏秋交接之际啊，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心情，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早上要进入到的依然首先是我们的抢鸡蛋环节，看看今天早上都有谁来了。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卡皮巴拉巴拉，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知许知语 HiFi 教父，万里军童，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苗苗，沈阳屯屯不打动 Summer， 晨光里的摆渡人，康乐，晒太阳的小懒猫，午夜不登楼，乖乖妈妈，鲲鹏飞扬，王小柱，简单一点好吃的杨梅，青海嘎娃，洋洋子的杨，幸福余生，聂继平，明明呀，海盐奶盖，陈大逝者，扁头的头扁在音乐中找灵魂，文布丁，糖心蛋，还有我们的小雪，梦想召集现实，浮生大例子，上上签，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这一个一个的 ID 对应的就是一个一个的 IP， 感觉30秒在这个全国各地走了一圈，真好、啊，
1: 巡回了一圈，
0: 真的是。
1: 今天早上特别可爱，河西2:48说。半夜起床上厕所向大家问声早上好，应该能抢上今天的。
0: 是，你这2:48当然能抢上了，这还中间是停机检修时间啊。
1: 哎，是我们不鼓励大家特别早的起床啊，
0: 对，
1: 还是希望大家在正常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把我们作为一个陪伴和一个调剂，
0: 量力而为，就跟那个大家看一些什么付费打赏似的，就风险由人，就是精神到了大家共鸣就 OK 了啊。
1: 哎，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和天气晴朗相关的一道了，临近秋天的时候就开始不禁畅想起了秋高气爽的这样的感觉。
0: 这个真有这个感觉，因为他们是苏打绿做维瓦尔第4季系列嘛，模仿这个就是秋天当中的天天晴朗这首歌。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张信哲的晴天，
1: 是我总感觉他最后应该还有一句，然后就这样带着留白结束了，真的就像歌词唱的那样，感觉很清澈，然后

0: 但暴汗的话，这样是运动效率比较高嘛，也不错，
1: 嗯，
0: 就是量力而为，不要搞得自己就已经这个体力不支了，脱水严重了。
1: 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要注意补水，
0: 对，
1: 补充一些电解质。
0: 世界杯都有强制补水时间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哎 ，Tony 提到了昨天在我们央视新闻上发的“台风过去会有云”，
0: 嗯，
1: 其实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云朵，发现全国各地的云真的很漂亮，所以就在新媒体端做了这样的尝试，也把大家的这些非常漂亮的云的瞬间给精选出来，
0: 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这个，
1: 嗯，
0: 这个小花这篇文章真的还挺精妙的，而且那些云真的很美啊，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央视新闻客户端上面找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对，央视号啊，
1: 在昨天发布的这个台风过去会有云，我把我自己拍的云的照片，
0: 嗯，
1: 还有精选了四位听友他们拍的这个很漂亮的照片，我自己还给画了小画在上面，
0: 哦，真的小花画小画啊，
1: 哎，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可爱的云，和我们一起来期盼晴天的到来，
0: 嗯，真的很美好，像里面有个歌呀，今天有朵云爱我，都还挺好的那个文章，
1: 嗯，
0: 接下来还是晴天的主题，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JS 的杀破狼，就是那种兄妹组合很清新的感觉，这个也是这样的歌，来听这首明天是晴天。

0: 乘地铁时，尽量不要滞留在楼梯口、扶梯口处。当列车关门灯闪铃响时，切勿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您出行平安。
1: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2: 吴小曼，你咬我，
3: 我咬你啊！
4: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1: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4: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这是印度安的尹浩宇啊，这个是泰国的朋友哈，中文还不错啊，他们这个组合确实是整个的唱跳实力都还不错啊，听到最后就觉得好像气氛也跟着炒热了一点。对啊，就像歌的名字一样
1: Non-stop
0: 不要停下来。但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闷热的夏季之后，看到大家在直播间里面都在期盼着降温能够凉快一点。沈阳刘小乔说明天立秋包饺子抢秋膘，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迎接降温啊。
1: 已经预报了，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了，可能在他的这个IP所在地，是应该是会有一场降温。我看到好几个文章都说，北方人终于体会南方人，说啥你们就是这么过的夏天吗？原来还有人说，哦，那东北人也挺厉害的，零下35度和零上35度都能好好。
0: 真的都能好好生活，
1: 对，这就是人的这个适应性啊。
0: 苗苗也说了，预报是天天有雨，但也很难下来，偶尔来一场雷阵雨吧。最近也是觉得这个雨好像怎么都下不透，而且下完之后也并没有凉爽的感觉，
1: 下完还是
0: 在一个很闷热的。
1: 就是开水，
0: 哦，是。然后紫色说抓住晴天吧，深圳就晴天，昨天今天明天了，一直在下雨，下雨下
1: 暴雨啊，七月下了24天的雨，八月估计也要差不多了，感觉整个人都在一个发霉的状态。关键就是现在暑假时间，很多出行去旅行的朋友可能下雨会有点就是没有那么方便，包括有些景致的话下雨正值暑假，其实大家本来是旅行的这个高发的时候，但是看一看全国各地都在下雨啊，就很容易打退堂鼓。是啊，尤其去景点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要准备雨衣啊雨伞啊，还有防着路滑。
0: 来期待着晴天吧，晴朗的夜晚可以看到天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是一个特别美的体验，
1: 很浪漫的。这一版是小美蒋美琪的版本，就是更有那种元气，然后少女心事啊。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心情。

始经三伏尽，又遇立秋时，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将晨露的微凉、稻穗的醇香与岁月的从容融进这个立秋时节。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木叶动秋声，让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丰盈与喜悦。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下子回到10年前啊，当时的热门单曲的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那个时候 Halsey 还是很年轻的小女孩啊，当然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小啊，想一下她这些年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身体健康上的一些困扰，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一个时尚 icon，
1: 哎，对，就是她不光是歌唱的好，而且她整个的这个造型啊，包括自己在
0: MV 当中的一些新尝试都还挺大胆的，对，人格高度合一，就是唱，然后必须要夸一夸我们前哥，
1: 怎么了？
0: 就是刚刚特别准确的爆出10年了吧？然后我还不是很确定啊，我就赶快去查了一下，一看果然是一首16年发行的歌曲。
1: 对，因为这种曲风就差不多是从13年开始，当时是这个那个。
0: 啊，那个什么蠢朋克，Daft Punk，他们拿了大奖之后，慢慢的就开始席卷全球，全都是
1: EDM 的 Tropic House
0: 嘛，越来越多。哎，所以这个钱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小小的记忆力而已。哎，然后专业也很好啊，
0: 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了大家的留言，除了有一些聊天气的，
1: 专门去看你的文章了，
0: 哎，还去看了我写的文章，说这个云朵画得太可爱了，很生动有趣啊，也是大家共图共的好，就虽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可能没有办法斗图，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账号，然后在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一些互动帖来提供给大家一个斗图的空间，
1: 是一个相聚的地方，包括我们最近这个8月份有这个盛夏记忆嘛，其实有一些这个内容，你想的是什么内容？
0: 你说8月的盛夏吗？对，我想的肯定就是一些沙滩啊、海边啊，然后可能是一些水上运动。
1: 对啊，不是，我说那个你说的是个运动，我说这个录播的单元讲自己的盛夏的回忆，因为我昨天早上听到了卓然讲他的这个外婆做冰棍很好吃啊，我讲的是这个参加选秀的一个经历，你的回忆是什么呢？
0: 我想到的是小的时候在那个朋友家房顶上喝冰汽水。
1: 那你如果给大家在这个自己的平台提供一个视频是什么样的，那你只能穿越回去了。对，现在只能再找一找有没有以前就是上房揭瓦的一些照片来跟大家分享，老照片的回忆嘛。是的，你分享的是哪一段？20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选秀，哎，这我还真可以发，因为我有，确实有照片是吧？不是照片，是视频，因为是梦想中国是播了的嘛。哎，那赶快，
0: 我要蹲一下，看看今天节目结束 之后能不能看到，但是是淘汰了，就是唱的不好啊。我觉得其实关于夏天的回忆总是和遗憾这两个字分不开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觉得夏天的回忆里面总是带着淡淡的伤感、告别、遗憾，那这些都是成长的过程。
1: 不管是好是坏，都是那个自己年轻的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记录嘛。
0: 是的，也预告一下，在明天就是立秋了，所以明天我们听他的歌是一个立秋的专场，所以在今天我们抓紧夏天最后的小尾巴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1: 明天就夏秋交际的云天收下色这样的一个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